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异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us。

0: Music on board。
1: 嚟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嘅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好关心嘅朋友经历紧佢最低潮嘅时候，你需要陪喺佢身边支持同埋鼓励佢。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Optimist。

0: Music on board。
1: 来自加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艺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紧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0: Music on board。
1: 李志嘉拿大多伦多社交媒体拥有千万订阅的二人男子乐团新歌回归乐坛，讲述当你一位很关心的朋友经历着他最低潮的时候，你需要陪在他身边支持和鼓励他。诚意推荐 Crash Adams Up

0: 早上六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宝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由于预计星期三天气状况欠佳，原定在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将改在白宫举行。早前有传媒预计，由于特朗普通常乘坐直升机前往大卫营，但华盛顿近日连场暴雨，或会迫使这次行程取消。据较早前的消息，美国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特朗普罕见地在马里兰州总统度假地大卫营举行全体内阁会议，显示这次讨论的敏感性。纽约邮报报道，伊朗问题预计将会成为这次会议重心，亦都会讨论经济民生议题。此外，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当局亦都致力展示在解决物价负担和其他选民关切议题上的工作成效。美军在星期一晚对伊朗南部目标实施空袭之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扬言报复，威胁将会袭击美军在中东的军事基地。据悉，这次会议是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表示，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伯德洛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会出席。将会在下个月满80岁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二在华盛顿附近的华特里德国家军事医疗中心接受体检之后，在社交平台表示已经完成半年一次的例行体检，所有检查结果都十分理想，但未有透露具体细节。特朗普在2025年1月开始启第二个任期，成为宣誓就职时年龄最大的美国总统。过去一年来，外界持续关注特朗普一些看来轻微的健康问题，包括颈部皮疹、脚部肿胀和手部淤青。白宫医生巴尔巴贝拉早前表示，特朗普正使用常见药膏治疗颈部皮疹，腿部肿胀就属于常见的静脉疾病，手部淤青就因为频繁握手所致。特朗普去年还曾经接受磁力共振扫描，白宫说结果显示他身体健康状况极佳。经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倡议，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维护联合国宪章、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主持。王毅指出，当前国际形势处于十字路口，并提出五大重振主张，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坚持主权平等和和平解决争端，反对武力干涉内政和美化侵略，大国应该带头讲法治，反对双重标准。此外，要重振安理会权威，提升行动力，超越个别私利，反对绕开安理会的单边军事行动和非法制裁。王毅并提出重振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以及重振系统效能。王毅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中国将继续践行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本港，一名休班警和他的妻子日前袭击家中外佣被捕，警方经过深入调查后，暂控两人合共两项袭击致造成实际身体伤害罪。案件今朝早在观塘裁判法院提堂。警方星期一中午接获一名39岁外籍女佣报案，说他被两个雇主袭击。警员接报到场，经初步调查后，44岁男雇主和46岁女雇主涉嫌普通袭击被捕。该名女佣手

0: 部同头部受伤，清醒被送往联合医院治理。被捕男子是一名休班警务人员，已经被停职。警方强调警队非常重视人员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警队绝不容忍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就規管網約車服務，政府將會在今日向立法會提交四項附屬法例，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序。當中計劃將首階段車輛許可證數目上限定為10,000架，當局推算10,000架網約車每日合共可以提供大約120,000個行程，與現時市民每日對網約車的需求相約，形容這個是審慎、穩妥和合適的做法。這節新聞報導。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5: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要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6: B2B, B2C, O2O, specific, achievable, timely.
7: 从线上到大气电波，从声音到影像，再化为文章，不同渠道，目标一致。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覆盖层面跨地域，多媒体，全方位。包括新城广播网络电视 MBO TV、 社交平台短视频、财经台、资讯台和彩信台三大频道高频率广告，以及新城八大家专题文案，透过演算法精准投放你的广告资源，将宣传效益最大化，你的广告信息将会无孔不入，准确传送给目标客户。想了解新城广播全媒体市场推广方案详情，立即 WhatsApp 到54697770，或发微信到 WeChat ID multi-metro multi-metro 俾新城广播林小姐查询啦。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8: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以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直播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第一财经主持人崔琦。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即将启幕，中国持续释放吸引外资新优势。两部门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支持湖南、重庆等应急抢险救灾。全球首个，工信部正式批复 6G 试验频率，产业链加速成熟，2030年商用有望。电影《给阿妈的情书》票房突破11亿元，撬动多地电影加文旅融合新热潮。小成本电影如何拉动大市场？来听报道。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网络餐饮监管新规6月1号起施行，上海首推电子证照，从源头上彻底堵住幽灵外卖。双汇子公司被查猪肉抗生素超标近38倍，18道检验18道放心广告语现舆论漩涡。国际方面，美伊互相开火，谈判核心议题仍悬而未决。霍尔木兹海峡冲突阴云笼罩协议前景，欧洲天然气价格上涨。资本市场上，沪深股市走势不一，超4000只个股下跌。亚太市场涨跌互现，欧股开盘普涨。原油期货走势分

0: 化，黄金价格小幅上行，美元指数微幅翻红，非美货币跌多涨少。好，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0: 欢迎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首先来关注头条点评。国新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在会上宣布，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同时，发布会还公布了今年前四个月外资企业在华投资的最新数据。在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格局下，中国市场正通过制度先行与结构优化，积极塑造吸引外资的新优势。来听报道。
2: 据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继续聚焦跨国公司与中国这一核心主题，并首次紧扣15-5时期开放合作新形势，向世界全面宣介中国的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峰会将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继续为中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与跨国公司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在备受关注的引资数据方面，今年1到4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万家，同比增长 6.8%， 其中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达到 1163.3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0.3%。 商务部副部长燕东指出，
3: 这些情况啊，充分的说明中国不仅是全球经济的稳定器，更是跨国公司面向未来布局的必选地。
2: 为了进一步巩固这种吸引力，商务部在会上详细阐述了下一步的政策发力点。首先是制度先行，商务部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自主开放，稳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其次是激活新动能，商务部出台并施行了2025年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竟增加了205条鼓励类条目，重点指向先进制造、现代服务和高新技术等领域。未来将有更多跨国公司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在中国。此外，打造营商环境新标杆也是重中之重。商务部强调，将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一视同仁支持外企参与提振消费、政府采购等活动。同时，通过常态化举办外资企业圆桌会，开展服务保障进外企活动，真正让外资企业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从新设外资企业的稳步增长，到高技术产业引资的大幅跃升，再到一系列高水平开放政策的密集落地，这些数据与举措共同勾勒出中国市场的强大韧性。随着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的临近，我们有理由相信，一个更加开放、更具活力的中国市场将为全球跨国公司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舞台。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近期，一部制作成本仅有1400万元、没有流量明星加持的潮汕方言电影持续带动全民观影热情。据灯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5月25号，上映仅三周的影片《给阿嬷的情书》总票房已达 11.13 亿，超过《熊出没》《年年有熊》，进入2026年年度票房榜前四。这部小成本电影究竟凭什么打动了全国观众，又是如何将银幕上的感动转化为文旅消费的新热潮？来听介绍。
4: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讲述了一个跨越山海长达半世纪的情谊故事。自上映以来，凭借细腻的亲情叙事、浓厚的潮汕乡土情怀以及超高的观众口碑，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强烈的观影共鸣。多家影院表示，随着电影热度攀升，正持续加开场次，上调排片比例。
5: 到目前为止呢，我们影院有 50% 以上的排片都给了这部电影，上座率也特别的高，能达到 60% 以上。
6: 我们现在的排片率达到了 60%， 我们上座率也比之前高了 40% 多，潮汕话版本现在特别受欢迎。
4: 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翁阳表示，该片为国产现实题材方言题材创作提供了优质范本。
7: 这个

0: 片是很少有的能够前期进行非常扎实的田野调查的电影，是以这种非常大量的这种特别真实化的细节化的而且是生活化的场景，然后传递出的却是一种非常厚重的感情。这个影片很厉害的就是它把这个潮汕的地域文化其实升华成了一种中国人骨子里面都会蕴含的那种情谊的那种精神，能够打动不仅是潮汕地区的观众而是全国的观众。
1: 除了内容过硬，该片在宣发上也走出了一条反常规的真诚之路。主创团队舍弃商业化规模化的线上推广模式，将全部宣发资源与核心精力聚焦线下路演，以最真诚最质朴的近距离方式触达大众，对接观众，撬动了更大的票房市场。翁阳分析，
0: 主创团队他都是以特别真诚的态度去面对线下的观众进行交流，有效的去激发了所有参与路演的普通观众的热情，会在自己的这种私域空间去推荐这部影片。那么当这种私域流量累积到一定阈值的时候，就会自然的去溢出到各种公域平台，就形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特别汹涌的这种正向的口碑啊，和他整个的这种传播上的破圈。
1: 更令人惊喜的是，给阿嬷的情书不仅成为了票房黑马，还点燃了汕头、潮州、揭阳三地的影旅融合热潮，掀起了一场沉浸式体验潮汕文化的文旅新风尚。不少观众观影后走进汕头市澄海东里镇启凤陈公祠等潮侨文化古宅，触摸侨乡根脉。在澄海东里镇张厝内邂逅电影中阿嬷老年叶淑柔的家，
2: 我也是做阿嬷的，就是打扮这样亲临一下奇景，感受一下做阿嬷在这套房子里面的感觉是怎么样。
3: 就过来看一下这个取景地，还是感觉蛮神奇的，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1: 在跟着电影打卡的同时，潮汕美食也成为了观众新的消费时尚。不仅是牛肉火锅、砂锅粥、肠粉，电影中出现的无米果和橄榄也深受游客青睐。当地顺势推出了跟着阿嬷游潮汕主题线路，串联电影取景地、历史古迹、美食街区与非遗体验，实现了从情感共鸣到实景消费的自然转化。而影片中承载厚重历史的侨批也意外走红。在潮汕及闽南方言里，批即是信，侨批俗称翻批，是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家乡附带家书或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那一张张薄薄的泛黄纸笺不只是一段历史，更是一个个鲜活的故事，是在外的游子与家人情感和希望的链接。连日来，汕头侨批文博馆迎来了大量游客，这座馆藏超9万封侨批实物的展馆，让无数人触摸到了海外游子与家乡血脉相连的历史温度。工作人员介绍，
4: 近期看完阿嬷的情书的电影，来我们馆里参观的人数其实也是有一个大量的增长的。你看像每一封侨批，其实我们都说是一个华侨故事。
1: 翁阳教授认为，给阿嬷的情书解锁了影视赋能城市、城市托举影片的双向奔赴新模式，打破了以往影视单向为文旅赋能的行业常态。
5: 中国财经六十分，
6: 深圳更爆，老汉堡
7: 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呢都系2026年第21个礼拜嘅劲爆本地榜嘅冠亚季三甲。
6: 第三位。
7: 季军呢一首歌用咗5个礼拜时间，佢哋名叫 IDG Bubbles， 春季再遇。

0: 道检验，十八道放心。这句家喻户晓的广告语，如今却遭遇了现实的严峻拷问。近日，黑龙江省市场监管局发布通告，双汇旗下一家合资子公司的猪肉被检出抗生素严重超标 37.5 倍。面对这一消息，企业回应称，涉事项目属于非必检项目，并将责任归咎于上游养殖环节。这种态度引发了舆论强烈质疑。当最低标准被当成天花板，消费者的餐桌安全该由谁来兜底？今天我们为您深度解析这起风波背后的行业痛点，来听报道。根据官方通告，本次不合格样品为望奎双汇北大荒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猪后秋肉，抽检取样于黑龙江比邻优选连锁超市明湖分公司，这意味着问题产品已经流入消费市场。具体来看，该产品中磷可霉素含量高达每千克7700微克，而国家标准上限为200微克，超出标准 37.5 倍。值得注意的是，涉事公司曾对样品真实性提出异议，但最终被监管部门判定异议不成立。目前，当地已督促企业下架并召回不合格产品。针对此事，双汇发展回应称，磷可霉素是畜禽养殖环节允许使用的兽药，不属于生猪屠宰环节肉品出厂检验的必检项目。本次不合格问题主要是上游养殖环节未按休药期的管理规定出栏生猪造成的，目前市场上已无该批次产品流通。对此，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在巨大的稀释效应下依然能检出 37.5 倍的极端异常值，背后极可能存在系统性的违规。
1: 业内常见的兽药残留超标大约是到1倍、3倍，这个数值我们可以认为它背后可能存在的系统性和区域性的一个违规。双汇是一个屠宰加工企业，每天屠宰成千上万头猪，一头问题猪进来会被大量的合格猪稀释，即便在这种稀释效应下，抽检还能抓到超标这么多倍，这个量级在行业里面属于极端异常值。明明的知道肯定会有人不守规矩，但是他却不设防啊。必检项目是一个最低的门槛，你用不是必检来为自己不检辩护，相当于把最低标准当了天花板。
0: 磷可霉素超标 37.5 倍会带来哪些危害？据了解，磷可霉素是一种磷可酰胺类抗生素，可抑制细菌的蛋白质合成。医学资料显示，长期或过量摄入磷可霉素超标的食品，不仅会引发胃肠道不适和过敏反应，大剂量摄入还可能损害肝功能及血液系统。正因为危害如此之大，我国严禁将磷可霉素直接添加到肉制品中，仅允许在生猪等动物的养殖环节用于治疗疾病，且必须严格遵守休药期规定。也就是说，如果肉制品中出现磷可霉素超标，大概率是因为养殖过程中用药不当或未按规定执行休药期的兽药残留，而非生产过程中的故意添加。但这并不意味着屠宰加工环节每对于磷可霉素的添加就没有检验责任。公开资料显示，本次涉事的望奎双汇北大荒公司是上市公司双汇发展的非全资控股子公司，由双汇发展持股 75%， 央企北大荒集团间接持股 25%。 公司专注于肉制品加工、生猪屠宰、猪副产品加工等核心业务，2025年营收14亿元，净利润7249万元。我国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朱毅教授强调，消费者买的是双汇这两个字，母公司难辞其咎。同时，这也暴露出整个肉制品行业的结构性困境。
1: 抗生素的它的检测成本高，所以呢，企业自检大多都是停在法规最低套餐，因为难以批问题猪的成本比赌被抽检抓到的期望损失他感觉还要高。这个也不是双汇一家的问题，背后是一个行业共性问题。最大的屠宰企业它的自养比例都特别的低，它的质量取决于上游的自律，但是自律不是可靠的。这次事件就促使我们要更好的加强闭环的这个监管机制，建立从养殖到餐桌的完整的溯源系统，形成一个闭环。
0: 从瘦肉精到如今的抗生素超标，用非必检和上游责任来应对危机，似乎成了一种惯用的公关套路。然而，食品安全没有及格线，只有零容忍。将最低门槛当作免责挡箭牌，透支的是消费者对国民品牌的信任。期待此次事件能真正倒逼行业建立起全链条的追溯。

0: 与检测体系，让老百姓吃得安心。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国财经60分，下面来关注今天的财经新闻。首先来关注持续影响我国的强降雨。昨天本轮强降雨迎来了最强时段，今天到28号南方多地仍有大范围强降雨，目前强降雨南压至江南北部和西南地区东部，贵州、湖南、江西、福建等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本轮降雨一个突出特点是长江沿线强降雨量大，极端性突出。气象专家解释，当前副热带高压稳定，南方对流旺盛，冷暖配置在长江沿线形成集中降雨带，同时南海和印度洋夏季风持续输入水汽已到达盛夏水平，为强降雨提供了充足原料。专家提醒，本轮强降雨面广点强，湖北、安徽、重庆等地累计雨量大，需警惕山洪、内涝等次生灾害。目前暴雨、强对流天气、山洪灾害等五预警仍在生效中。23号夜间到24号凌晨，重庆永川遭遇了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以及地质灾害，导致多个镇街出现灾情。截至目前已造成9人遇难，11人失联。永川区已紧急避险转移2270人，各项抢险救灾、隐患排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正有序推进。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的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在前期预拨 1.2 亿元基础上，今天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支持湖南等五省抢险救灾，其中1.1 亿元用于安徽、湖南、重庆、贵州的防汛救灾，做好搜救、转移、安置等工作，0.5 亿用于广西地震灾害救助和盗损民房修复。近日六 g 频段获工信部批复，这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批复六 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这一阶段性进展对六 g 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六 g 离我们还有多远？来听工信部相关负责人及专家的权威解读。
2: 据了解，无线电频谱资源是发展包括 6G 在内的移动通信产业的先决条件和基础保障，就如同建造房屋需要先有土地，建设移动通信网络也需要先明确可以使用的对应无线电频段。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由于 6G 将面临天地一体、通智融合、通感融合等技术融合快速演进的发展态势，因此对频谱资源提出了连续大带宽、全域广覆盖等更高需求。
3: 工信部无线电管理局频率规划处处长王坦，
4: 六 G 赫兹频段是中频段稀缺的大带宽优质资源，兼具广覆盖、大容量、高可靠等优势。同时，该频段与现有5G 中频段产业生态高度兼容，可充分依托成熟的全球产业基础，有效降低网络组网与建设成本，平稳实现从5G 向6G 的演进过渡。
2: 在此次许可批复后，六 G 技术研发将从实验室仿真、室内样机测试环节，逐步走向城市、工业等真实场景中完成性能验证，
4: 有利于凝聚产学研用合力，带动国内产业力量提前布局六 G 芯片、终端、仪表等关键环节，加速产业链成熟。
2: 从推进节点来看，2022至2025年，我国已顺利完成第一阶段 6G 关键技术试验，当前正在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未来，国际层面还需完成首版 6G 标准的制定。
5: 中国财经60分。
6: Hello， 小马，
7: 你好啊，程主播。
6: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咧 ？Morning has
7: broken。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6: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嘅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7: 原来生活好快乐。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8: 早上6:30，
9: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10: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国政府将会就 BND 中国商品可以适用于较低关税展开公众咨询。华盛顿同北京已经同意成立一个联合贸易委员会，初步确定大约300亿美元的非战略性商品，以便双方降低或者取消相关关税。格里尔星期二在一个论坛上被问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同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峰会的成果，除了达成购买200架波音飞机和170亿美元农产品的协议之外，美国还获得了什么？格里尔回应说，可以继续对中国维持关税。他补充说，美国对中国商品的关税很可能将会始终高于对其他国家的关税水平。格里尔说，美国已经接受一个现实，就是中国政治体制和经济体系不会出现大规模全面改革的情况，但美国可以开展一种有管理的贸易。他指出，相关采购承诺将会令到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农产品回升至接近历史高位，但要实现这一点，北京很可能需要取消在贸易战期间加征的关税。北韩中央通讯社报道，在领导人金正恩监督下，北韩已经试射了一系列为现代战争设计、具备强化实战运用能力的武器，包括战术弹道导弹、火箭弹和精确巡航导弹。韩联社昨日报道，北韩下午向西部海域同时发射短程弹道导弹和多枚火箭弹。南韩军方初步研判，短程弹道导弹飞行大约80公里，朝方还同时发射多枚火箭弹。报道说，朝方同时发射这两种型号武器实属罕见。分析认为，朝方这一次发射或反映他们在俄乌战场上积累的经验，即混合编组进行多武器实弹射击，意在展示防空能力。报道又指，在多方预测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快在这个星期访问北韩的情况下，朝方向西部海域试射导弹备受关注。分析认为，朝方在这个时候发射弹道导弹，或意在表达将继续主张拥核国地位、强化导弹力量的意愿。这次是北韩事隔37日再次发射弹道导弹，是今年来第8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国防部长卡茨星期二晚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当日在加沙地带锁定并攻击了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以方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期间担任哈马斯情报部门负责人。奥达大约一个星期之前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以色列国防军星期二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经造成至少8个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哈马斯发声明表示，以方行为再次表明他们蓄意破坏停火协议协调国的努力，不断升级杀戮、饥饿和围困行动。哈马斯还指责以色列坚持在加沙地带执行所谓橙线，是公然且持续地违反停火协议，其目的是巩固对加沙地带的军事控制。 在本港屯门新会商会中学校长李卓卿日前率领交流团到新加坡期间，和当地保安口角期间讲粗口。校董黄俊石回复传媒查询时表示，校董会听取随团教师及校长本人对事件的陈述之后，认为校长的表现未能够符合公众期望，决定暂停他的职务，由副校长暂代。校方会尽快提交报告给教育局，并向公众及持份者交代。校方日前发声明说，已经启动危机小组处理事件，如果有教职员涉及不当行为，将按既定程序进行调查和跟进。新加坡传媒报道，涉事保安公司已经报警，当地警方正调查案件。发生事件的俱乐部说，当时旅游巴停在入口附近，阻碍其他车辆驶入，保安员履行职务时遭到言语辱骂，俱乐部严肃对待任何针对执勤人员的辱骂行为。这节新闻报道完。
8: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1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9: 新城广播
2: 天气报告。
1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日间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和缓南至到西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日间大致天晴同持续酷热。星期五稍后至星期六有几阵骤雨，局部地区有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请注意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
12: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B 和妈咪的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不够奶，或者多事做会好累，不过有屋企人和医护人员的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13: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14: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10:0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2: 中国财经60分。
9: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据工信部消息，前四个月电信业务收入累计完成5941亿元，同比下降1.7%。按照上年不变价计算的电信业务总量，同比增长8%。5G 网络建设持续推进，截至4月末 5G 基站总数达 500.9 万个，比上年末净增 17.1 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 38.7%， 占比较一季度提高 0.5 个百分点。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今年1到4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赋能实体经济。大数据监测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 33.2% 和 20%。 第八届双品网购节服务购在中国，以多元场景释放品质消费活力，全国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增长 6.6%， 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贡献率 72.2%。 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业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络份额分别增长 175.2% 和 20.6%。 丝路电商汇全球主题活动推动全球优质商品出口中国。商务大数据显示，1到4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 商品销售额增长 4.3%。 另据海关总署初步测算，1到3月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6184.6亿元，其中出口4735.5亿元，进口1449.1亿元。

0: 被称为史上最严网络餐饮监管新规，6月1号起施行。今天，全国首个网络餐饮电子证照入网审核应用在上海落地。市场监管部门通过搭建电子营业执照系统和网络餐饮平台之间的数据接口，实现了对入网商户资质的自动获取、实时核验、在线公示，从源头上彻底堵住幽灵外卖。本周是第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记者从住建部获悉，随着我国垃圾分类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更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随着 AI 技术的深入应用，也给垃圾分类带来了新变化。在一些城市， AI 垃圾分类机器纷纷投入试点应用，让原本只能焚烧的废料有了新的用途。来听报道。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29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居民小区垃圾分类基本实现全覆盖。截至2025年底，全国焚烧设施达1137座，日处理能力提升至118万吨。北京、浙江、山东等15个省市实现了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居世界领先水平。为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地级及以上城市出台垃圾分类有关地方性法规或规章199部，制定出台技术标准规范100余部，垃圾分类已成为各地基础性工作。在广州市白云区的这个垃圾压缩站，记者看到，由于使用了 AI 分拣线，通过高光谱技术扫描每一片塑料，就能根据材质光谱特征识别出相应的类别，并送到各自料仓。有了这个聪明的机器，一下子就让过去人眼难以区分的塑料薄膜实现了精细分选。
2: 新科垃圾压缩站 AI 分拣技术负责人何庭轩：
3: 可以精准地分出过去人眼所不能分的 PP、PVC、HDPE 等等，按照不同的材质把废塑料薄膜分出来。
1: 由于分选精度的提升，在剔除聚氯乙烯等杂质后，其他的废塑料膜可以进入化学循环炼油环节，生产出汽油、柴油等化工产品。
2: 广州市白云区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规建科副科长磊磊：
4: 今天是有100吨的垃圾进入垃圾站点啊，我出去的话大概是有60吨左右出去啊，节省了40%。处理费加运输费是一吨省了270元。
1: 据了解，AI 分拣机器在广州白云区试点使用以来，已累计分拣原生垃圾 2.6 万吨，节省处理费 172.76 万元，并分离出一万余吨低价值可回收物送入下游循环经济产业。而在厦门海沧区，当地的这个低价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不仅可以分辨塑料袋这样的垃圾，还可以针对快餐盒、快递包装袋、牛奶盒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实现回收，每天能处理这样的低价值可回收物50吨，并实现日产日清。
2: 厦门海投集团市政公司总经理詹敏默：
5: 我们采取了视觉识别，还有包括红外线的这个扫描技术等，对我们的低值可回收物进行一个自动识别跟精准的一个分拣，包括我们的废塑料、废纸，一共有16种产品可以产出，分拣率已经达到95%以上。
1: 这个分拣中心自投产至今，已经累计处理低价值可回收物5.8万吨，其中回收利用3.4万吨，助力减排9.7万吨二氧化碳。依托这一模式，厦门在全国率先形成低价值可回收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的整体解决方案，并入选了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优秀案例。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按照计划，今年将继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因地制宜强化可回收物管理，提升垃圾资源化回收利用率。
2: 住建部城市建设司副司长杨宏毅：
6: 接下来我们要科学谋划155目标任务，制定工作实施方案，采取有力有效措施，推进垃圾分类工作提质增效，加快可回收物体系的建设，优化焚烧处理设施的布局和共用共享，把垃圾分类工作深入推进，落实落地。
0: 今天，中国软件评测中心发布了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显示，

0: 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但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5月21号到24号，第43届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在福建厦门举行。记者在体博会上了解到，目前国产体育用品正以产品创新、科技助力和品质升级吸引全球目光。来听报道。
1: 为期四天的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展览规模突破20万平方米，吸引超2000家企业参展，创历史新高。
2: 那在这里啊，我们能够看到体育用品制造业最前沿的技术和最新的趋势。比如大家看这么一款网球训练器，它看上去呢就是一个网球拍，但是呢通过使用它，用户能够逐步建立起来比较正确的挥拍习惯。
1: 说是网球拍，其实它并没有网，而是搭载了智能击球触感反馈系统。有了它，网球爱好者在家就能进行挥拍训练。在新品展示区，记者看到像这样便携的球拍、可拆合的健身器、可折叠的划船机，许多运动器材都在向轻量化、小体积转型。
3: 2026中国国际体育用品博览会工作人员杜丽俊，
4: 很多欧洲、美国采购商的代表对居家类的锻炼消费端的需要就是比较高的。就像我们这款分体式健身器，它可以通过这个底盘，我们去进行这种横向、纵向的这种拼接，去做对应的这种运动。
1: 能够智能化检测身体状态，生成个性化报告，用运动数据来指导人们科学锻炼的产品，也是此次展会上的一大亮点。
3: 法国采购商阿明萨尔米，
5: 这款设备感觉很新颖，它对我的检测准确度达到 98%， 还能生成报告。我来这里不仅想寻找从未见过的新产品，还想看中国制造商有哪些新概念。
1: 球类展区汇集了不少常年亮相国际顶级赛事的国产体育器材品牌。
3: 上海红双喜股份有限公司市场总监管亚松，
6: 八届奥运会里面有些用的是红双喜的乒乓球，有些用的是红双喜的乒乓球台。如果是从1961年到2028年算的，我们大概有26次的世乒赛用红双喜的器材。
1: 依托长期的技术积淀和赛事服务经验，红双喜还参与了国际乒联多项产品标准的制定。
7: 中国财经60分。
8: 你不理财，财不理你，钱多钱少都好，理财都是生活重要的一环。
9: 理财不止股票，还有基金、外汇、地产、ETF、强积金等等等等。记住，还要投资埋健康。
8: 揿个掣，收听一键理财。
9: 主持林淑敏，请嚟不同专家，助你一站学识每个投资市场各种理财产品。
8: 逢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11: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Daniel。

0: 2026流行音乐节目强势列阵，紧扣乐坛最新动态，
1: 精选最新派台歌及人气歌手专访，黎莉劲爆恶势力，
0: 树立本地流行音乐新指标，音乐教父郭伟安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殿堂级主持梁兆辉联成专业音乐人，深度解构歌曲背后曲词编监。One Music Corner 一角落，
0: 资深主持欧阳德芬邀请音乐好友结伴同行，沿途有我。
1: 星级主持 Belly 请嚟歌手即场开唱 ，Carla O Babe
0: 全程僵尸歌手聊天室，我们的 C 世代
1: 带你游走不同音乐国度 ，Michael B。

0: 要求是非常高的，它的圆度，它的这个运行的稳定性，包括这个弹性，对我们这个生产环节也是一个锻炼和一个提升，就大家会去不断的精益求精。
1: 如今这两家深耕体育产业数十年的老品牌也紧跟潮流拓宽赛道，推出匹克球拍、运动服装甚至是水上用品。报告显示，2024年我国体育用品制造及销售总产出达到20,850亿元，同比增长 3.6%， 占全部体育产业总产出的 54.3%。 其中体育用品及相关产品制造实现增加值4245亿元，占体育产业增加值的比重为 26.5%。
2: 北京体育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黄海燕：
3: 体育用品消费也呈现出三大亮点，消费者为看得见的技术付费意愿持续增强，超临界发泡、全掌异构碳板等技术已是国产跑鞋的标配，运动装备成为自我表达与文化认同的载体，消费者购买的不仅是功能，户外运动已从小众走向大众，露营、骑行、滑雪等细分赛道接连带动相关户外装备消费的井喷。
1: 作为报告原创数据，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连续第三年发布。2025年体育用品业企业景气指数为 158.7， 较2024年度的 143.8 景气度有所提升，从比较景气升至较强景气。
2: 中国体育用品业联合会副秘书长温佳：
4: 为什么这么多企业现在在做创新推优，再做新产品，大家还是有很强烈的信心的。中国产品的这个质量的提升，品牌的提升，对我们的认可度是越来越高的。
5: 据厦门边检总站高崎边检站数据显示，截至5月26号上午10时，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20%， 刷新历史最快破百万纪录。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 25%， 成为两岸人员往来核心通道。目前厦门口岸连通三条两岸直航客运航线，厦津小三通航线日均往返船班达24班次，高崎边检站今年以来累计查验福建、上海居民赴金门旅客旅游近6万人次，查验手来族台胞超3万人次，同比增长超 60%。 2026上海科技节于上周六正式开幕，活动将持续到31号，为期一周，预计将举办近2000场活动。本届科技节延续科技让生活更美好主题，以全民共享的科技嘉年华形式，推动前沿科技与城市生活深度交融。众多的科普相关活动吸引了市民游客前来体验打卡。来听报道。
6: 在上海科技节的红毯上，科学界人士成为最瞩目的明星。红毯上亮相的不仅有院士、基础研究领军科学家，还有科普博主以及来自未来产业的企业家等。
2: 中国科学院院士包信和：
7: 我想这个科普实际上是正是非常之重要，热爱科学啊，崇尚这个科学精神啊，包括这个科学家精神的这样一个弘扬啊。
2: 世界科技传播学会主席法比安·梅德维基：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现状，也改变了我们进行科技传播的方式。一些新技术，比如人工智能，不仅能翻译语言，还能适配不同年龄层、不同圈层的理解习惯等，很令人震惊。
6: 为期一周的科技节设置专题会议、科普赛事等七大板块活动，辐射上海全城，大科学设施和重点实验室集中向公众开放，54家科技创新平台基地、38家科普基地也将限时向公众开放。
2: 中国科学院院士楚军浩：
8: 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青少年科学技术素养的提升，是我们国家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要把基础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技术水平的提升，然后再在工程实践里面得到应用，解决我们国家重大的这个科学技术的问题。
6: 本次科技节的多场活动举办地上海科技馆，在历经3年的升级改造之后，在科技节期间也正式开馆运营。目前共有10大常设展区，涵盖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等热点领域，展品共有926件，能够互动的展品达到80%。
2: 上海科技馆馆长新歌：
9: 开放之后呢，我们会推出多种多样的科普活动和展览，那么包括我们的多个科普临展，重新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一个1300平米的专。

0: 础的科学教育空间。我们三个影院，剧目影院、球幕影院和思维影院啊，它也会陆续放映不同主题的科幻的这个包括科普的一些电影。
1: 此外，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共建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启用，系统整合长三角3190家科普场馆资源，推出19条科普游学路线。
2: 这里是中国财经60分，欢迎继续收听。
3: 中国财经六十分，下面来关注今天市场方面的消息。今天 A 股三大指数涨跌不一，盘面上贵金属、有色金属板块低开高走 ，PCB 概念午后多数上扬，培育钻石板块延续昨天的强势表现，光纤概念股全天水下震荡，算力租赁板块表现疲软。截至收盘，上证指数跌 0.17%， 收报 4145.37 点，深圳成指小涨 0.12%， 报 15876.16 点，创业板指走高 0.54%， 收于 4043.07 点，全市场成交32644亿元，比昨天放量374亿元，超4000只个股下跌。具体情况来听东海证券王丕达的点评。
4: 今天上证指数探底回升，再次向下考验了4100点的支撑。下午最后一个小时呢，出现明显的回升。从市场的结构来看呢，高位抱团方向瓦解，资金向低估值的板块进行避险。硬科技方向今天调整居前，包括算力概念、半导体、存储芯片等板块今天都处于普遍的调整当中。而有色、机器人、非银金融等板块今天走势较强。整体来看呢，今天虽然 A 股是探底回升，但是结构性的分化依旧严峻。午后的修复呢，虽然说比较显著，但是普跌的格局仍然没有改变。目前市场的核心逻辑是高位的科技板块的退潮与低位的周期和机器人板块的补涨形成了一个剪刀差的效应，说明市场短期的资金博弈加剧。建议投资者短期适当关注低估值红利板块的品种，尽可能回避涨幅过高的硬科技板块。
3: 股指期货今天双双翻红，截至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收报 4947.85 点，涨 0.53%， 上证50指数收报 2973.39 点，涨 0.16%。 基金市场上，上证基指报7268点，微涨 0.01%。 港股方面，恒生指数微跌 0.03%， 报 25599.45 点，国企指数走高 0.3%。 国内期市收盘涨跌参半，焦煤、氧化铝涨超 5%， 碳酸锂大跌 4%， 苯乙烯、上海原油跌超 3.1%。 另据上海黄金交易所数据，今天 AU49 金报每克 988.13 元，下挫 0.59%。 今天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升30个基点，报 6.8288， 截至收盘，在人民币收6.7870，比上一交易日下降33点。国内资本市场上，央行今天开展2490亿元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当天有5亿元七天期逆回购到期，全天净投放2485亿元。国家能源局发布首份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报告指出， AI 技术的快速发展推动全球算力设施电力需求大增，预计到2030年数据中心用电量将比2025年翻倍。目前中国已建成42万卡级智算集群，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1700亿千瓦时，国内能源行业已应用数十个 AI 大模型，涵盖电网、新能源等多个领域。支付宝今天宣布 AI 支付已完成3亿笔 AI 智能体支付，支持 95% 通用智能体框架，成为全球首个大规模商用的 AI 原生支付基建。同时，支付宝发布全球首个 Token Pay 服务和 AI 钱包产品。
5: 中国财经60分。
6: Metro Plus, a service of Metro Broadcast. Now the news with Lindsay Silva.